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说起裘海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歌呢，应该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其实早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呢，会对刘文正所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很有印象，因为当年裘海正、方文琳、殷能静组成了飞鹰三姐妹，这三个人到现在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啊，裘海正还承包了电视剧 OST， 哪部电视剧呢？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叫做水知道答案？也就是说，实验者呢会拿着两杯同样的水，每天对他们说不一样的话，然后再通过显微镜来观察水的结晶状态。结论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每天对其中一杯水说感谢，说祝福，它的结晶体就会漂亮和谐。反而你咒骂它，你嫌弃它，显微镜下的水分子会变得特别的狰狞。所以把这杯水来比作我们的生活，不是一样的吗？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音乐继续，让我们向前走吧。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

0: 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5: 祝您长寿。
3: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3: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1982年，黄莺莺加入宝丽金唱片，在那之后专辑张张热卖，期间只有分离和天使之恋请到陈志远、曹俊宏、陈彼得极为优秀的制作人，这是黄莺莺早期最为优秀的专辑。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的学员徐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教室里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碎。
1: 最好的关系是多年没有见面，有一天来见你，你对我特别特别好，还是我旧时的老友，我们一直没见面，却想一直在身边。没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关于爱或不爱有这样的理由，说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会遇到大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爱的概率呢是 0.00049， 所以你爱或不爱都不应该被责怪。

工作再繁忙，也请你不要忽视自己的心理健康。欢迎各位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里啊，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阻力。而具备健康心理、心地阳光的人啊，往往能够较为轻松地去迎接问题、解决问题，非常积极地去适应艰难的环境，快速调整不佳的心理状态。其实，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并不难获得。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

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聊到心理健康。其实工作生活当中，我们往往是只拥有情绪，而忽略了心理的健康程度。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往往情商更高，更加擅长交际，可以意识到自己情绪的变化，并且呢，可以妥善地保管自己的情绪。

是懂得自我激励，重点是可以走出生命低潮，然后重新出发。尤其啊，他们还可以及时发掘其他人的情绪，顺利沟通，善于管理，也拥有着管理的能力。

安全感呢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如果惶惶不可终日，人很快就衰老了，抑郁焦虑等等心理会引起消化系统功能的失调。充分的了解自己，对自己的能力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在紧张的工作学习当中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勉强去做超越自己能力的工作，当然会力不从心，对于身心来说是大为不利的。由于超负荷工作甚至会给健康带来麻烦，所以现在你不妨列一个清单，看看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哪些是超过身体负荷的。当然音乐是非常好的舒缓的方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我们都知道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太快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啊，就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让工作和生活能够得心应手，少走弯路。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心理健康是有着非常积极跟正面的作用哦。人际关系当中呢，有正向积极的关系，也有负向积极的关系，而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否对人的心理健康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好好想一想，让音乐来陪伴你。
1: 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其实呢，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张震岳最初在滚石是被当作偶像来打造的，他在滚石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超级偶像，但他当年确实是一个异类。后来爱之初体验、爱我别走大火，行为乖张的张震岳成了叛逆青年代表，他也把音乐玩出了更多可能，后来为李心洁、莫文蔚创作了很多好听的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的这一条定律啊，真是挺好玩的。来打个比方，一件衣服

被我穿上了，80%的人说好看，那我一定会买。如果一个机会被我遇上了，80%的人都说可以做，那我就绝对不会去做。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来，几种改变生活状态的方法，我试过了，好用，也推荐给你。运动改变健康，自律改变形象，真心改变关系，学习可以改变能力，最后呢，善良改变人品或是人格。没有人能把你变得越来越好，人脉和精力都只是陪衬，支撑你变得越来越好的是你坚强的意志、修养、品行，还有不断的反思跟修正。

人总是这样啊，常常被一句以后怎么办给吓退了。以后那么长，不是想出来的，是过出来的。你好好的做四五月的事情，然后在六七八月自然就会有答案了。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忧虑于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10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

0: 附赠青雉礼带，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6: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5: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6: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7: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8: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9: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0: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1: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2: 暑假安全要知道。

现在我们更多会看到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名字连在一起，因为这两个人携手恩爱已经走过了20多年。让时间回到1983年，那个时候林子祥要制作爱情故事专辑当中的单曲叫做《重逢》，这首歌呢需要一个女歌手和他对唱。经过导演杨凡的引荐，在台湾出过唱片完全不会讲粤语的叶倩文前往试音，获得录制单曲的机会，便由此和林子祥结缘了。两人终于在96年的时候终成眷属。

有的人35岁遇到爱情，那是正当好的年纪；有的人70岁遇到爱情，那也是正当好的年纪。你活过一次，理直气壮，心蹦蹦跳，热血澎湃，我想那才叫有意思。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多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发现自己还在初一的一节课上睡着了。现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桌上还有口水呢。你告诉同桌说做了好长的梦，你看着窗外的球场，一切都那么的熟悉，一切还充满着希望。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0: 好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张韶涵有唱功，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啊，她还兼具精湛的演技，无论是天真单纯的小瓶盖，还是活泼好动的侠女小麦，她都能够轻松驾驭。

愿得一人心是李行亮的经典代表作，12年的时候呢，发行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时光》的片头曲，而且在第二年获得酷狗音乐内地榜金曲奖。在这首音乐一开始的创作过程当中，词曲人是并不看好的，认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李行亮呢，坚持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所以在演唱方面，他更是用情极深，倾情演唱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这首歌斩获金奖，一下子成为每个人随口哼唱的大众音乐。

曲作者许建强的演出。这首歌呢，原唱是陈汝佳，词曲由许建强一人包揽。许建强和乐队在排练的时候，让黄凯芹发现了这首歌流行中透露着古典的风格，这样的风格正是他喜欢也是一直想要演唱的，所以联系到许建强，希望能够买下版权。后来黄凯芹如愿以偿，买下这首歌，重新填词改编，把感悟写进了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晚秋》当中。

们常常会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那些荆棘坎坷，我们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并不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啊。争取必然，顺其自然，

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以后呢，放弃什么都可以理解。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从曹操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呢就进化了，结结实实的在 B4 上站稳拉长音，做到这一点已经在国内是相当的实力派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常听人说，不登山不知山高，不涉水不晓水深，不赏奇景怎知其绝妙，读万卷书还需行万里路。旅行可以让我们中断每天周而复始的琐事，对平凡的生活来说是一种暂时的解脱，也可以让我们的胸怀得以舒展，心灵得以净化。而且给你一个好建议好吗？旅行时带本书，不管你在飞机上还是火车上，打开书就像是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与世无争。而旅行当中戴上耳机的好处是，不管你在哪，戴上它也可以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随心所欲。

2017年暂别乐坛，在2019年又回归，这个抉择对于自己的粉丝早就已经成为了妈妈辈甚至奶奶辈的歌手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苏慧伦当年有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鸭子，但这首歌却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对她来说，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而你听到新歌的时候就知道她其实一直在坚持着。

你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有在回想或者回放自己做过的一些错的小事吗？风雨人生，错错对对，不要计较太多。人生没有彩排，不像写好的剧本可以更改。人生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从头再来，就像错的对的都无法涂鸦，不如坦然面对。对了就一笑而过，绝不张扬，错了嘛就吸取教训，学着长大。行走于尘世，要无愧于内心，活得坦坦荡荡，活得从从容容。生活说不清的对对错错，理不清的是是非非，已经太多了。

0: 说起音乐圈当中的暖男，一定会有人想起品冠，不是中央空调那个暖，而是华语暖嗓的暖。音乐没有品冠，世界哪有温暖？这是品冠的粉丝们给出的口号，象征着品冠抚慰人心的音乐魅力。2001年开始，品冠带着个人首张专辑《疼你的责任》第一次来内地做宣传。在那个还不流行暖男这个词的年代里，粉丝们就捕捉到了他暖的特质，连作曲人陈小霞也觉得品冠一直都过于温暖。
1: 当时跟你擦着肩，为了谁排队？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

0: 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

0: 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涌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3: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4: 都有男有女。
2: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5: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颜值，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7: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9: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10: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11: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哦，
10: 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11: 是的，绿心好。
10: 你让我说吗？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12: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是煮开了之后再倒？
13: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有味道。哦。
8: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12: 好香，
13: 汤色澄澎透亮，是吧？香气浓郁。
12: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13: 肾不好吗？
12: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13: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显得茂密。
12: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啊。
13: 那你就慢慢养呢。哎，慢慢养。
7: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
7: 嗯，
6: 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
7: 嗯，
6: 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7: 对，在县里吃，
6: 就拜城县。
7: 对，
6: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
7: 嗯，
6: 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7: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6: 对，
7: 美食。
6: 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嗯，就是他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7: 就一把盐
6: 不给你放。对对对，
7: 就一把盐，
6: 烤熟了就给你了。
7: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
6: 嗯，
7: 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6: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7: 对，他你可以选，
6: 你可以要。
7: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6: 对，
7: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6: 嗯，
7: 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
6: 嗯，
7: 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6: 差距的。
7: 嗯，对。
6: 就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7: 对。
6: 它在喝
7: 当地的水。对。
6: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7: 嗯，对。
6: 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7: 对。
6: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7: 温州援建的。
6: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7: 对。
6: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
7: 嗯。
6: 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儿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
7: 嗯，
6: 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7: 对，
6: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
7: 嗯，
6: 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
7: 嗯，
6: 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
7: 嗯，
6: 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是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7: 嗯。
6: 它还真不是哈密。
7: 对，
6: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
7: 行，这个哈密瓜我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7: 拜城县。
6: 拜城县。嗯，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7: 对，
6: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7: 嗯，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6: 对，
7: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6: 水果。
7: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边玩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6: 你比如说
7: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6: 啥？
7: 白色的
6: 桑
7: 葚，对，
6: 哦，
7: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6: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7: 啊，对对啊，这就很好玩，
6: 白色的
7: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6: 对
7: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6: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
7: 对
6: 吧？
7: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6: 一个月，
7: 二十多天左右，
6: 还不到一个月。
7: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6: 也种的比较早，
7: 然后早着，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熟熟的状态
6: 啊，
7: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熟熟，运到就坏了，
6: 对，
7: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
6: 对，
7: 或者刚刚拿下来，我吃，
6: 就学新名词树熟，
7: 对，
6: 这个
7: 就
6: 很新鲜、
7: 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就是黄色的这个杏，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都可以吃到，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6: 葡萄
7: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6: 还有阿克苏苹果，
7: 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6: 哦，还要再往后。
7: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6: 这才有。
7: 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6: 十一月份。
7: 十一月份的时候。
6: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
7: 嗯，
6: 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7: 嗯，
6: 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7: 也没有。
6: 30多度了，
7: 对，已经开始热了，
6: 已经开始热，
7: 但
6: 是湿度还是小，
7: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拜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6: 嗯、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7: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6: 嗯
7: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6: 它又不潮
7: 啊，又不潮。
6: 嗯，
7: 就很舒适。
6: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这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7: 嗯，
6: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7: 嗯，
6: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7: 哎，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6: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嗯，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7: 嗯，
6: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7: 对，
6: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嗯，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7: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嗯，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6: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7: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6: 嗯，
7: 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那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6: 嗯，
7: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6: 对对对，
7: 嗯，
6: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7: 嗯、对，
6: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7: 玩的差不多了，
6: 一提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7: 对，
6: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
7: 嗯、
6: 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科班出身的汪峰自小学习小提琴，大学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专业，大学期间就开始组建乐队鲍家街43号，并担任主唱。2000年他开始个人发展，发表《花火》《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勇敢的心》等等个人专辑。他创作并演唱了像《春天里》《北京北京》《我爱你中国》还有《飞得更高》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争议他，都不可否认他的音乐在摇滚和流行间起到了承接作用。

人们对于伊能静的印象最早大概就是甜美，和她的外形如出一辙，也和她一直以来的公主风相匹配。至今出道超过35年的伊能静依旧保持着她年轻的外貌和风采，仿佛1988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19岁的最后一天》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当年那个深受家境困扰的邻家女孩，如今已为人父母，唱得好不好或许评价标准很多，但她对音乐的热爱跟执着却似乎丝毫未减，在舞台上永远有对自己的要求，是作为艺人的另一份表率。

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入围及获奖纪录的保持人。她的第二张专辑《Bad Boy》是台湾地区销售量最高的专辑。2010年的阿密特则入围金曲奖十项，并且获得六项大奖，是历史上单届获奖最多专辑。那个当年说想开大型演唱会这句话都会害羞的邻家女孩，一直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歌手之一。

出道即巅峰的阿妹，大概是首位接受美国 CNN 专访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台湾地区歌手，专辑的总销量突破5000万，她也是金曲奖

0: 贾家本名季佳莹，代表作《尘埃》。2006年和舅舅浩恩组成了一个浩恩佳佳组合，并且推出首张音乐专辑《Blue in Love》，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这是个爱唱歌的少数民族女生，熟悉的朋友都喊她佳佳，说佳佳什么歌都会唱，最拿手的是 R&B， 常常也喜欢自己弹吉他创作。我想她歌唱的技巧来自于天生内建的灵魂律动，无论什么样的曲风，在她的诠释下都能够有她自己的味道，尤其是她最喜欢的黑人灵魂音乐。
1: 是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

0: 式，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带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4: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3: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5: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6: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如果有一天你去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要去找找雅典人书店。雅典人书店呢，是有一所建于1919年的剧院改造而成，它一度曾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标建筑。因为是个剧院，当它改成书店的时候，剧院所有的座椅呢就被拆掉，换成了特制的书架。这个曾经的剧院舞台摇身一变成了咖啡厅，包厢则被改造为一个小的阅览室。而剧院精巧的雕像装饰，出自名家之手的穹顶壁画，以及暗红色的绒布、希腊式的柱子跟浮雕，都被全部保留下来。在这样的书店里阅读，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关于世界上那么多独具特色的独立书店，跟你讲讲吉隆坡的一家书店，叫做 L45 鼓楼社区图书馆。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图书馆，而不只是书店。有意思的是，这个图书馆呢，非常的工业风，它位于半山腰，内部的装潢由水泥墙、空心铁架还有绿植构成，非常的独特。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看书的话，你可以在高的楼梯上，因为这里有33层的藏书架，包括30000多册书籍，其中大部分是社会捐赠品。如果作为旅行者你去到这家书店，你可以在这里挑选一本你喜爱的书，在店内的懒人沙发上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书籍仅供店内阅读，你不能够带走，只能身处其中，沉浸式感受。

黄大同200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Soul Boy 出道，在没有正式入行前，他其实先后为陈坤和张惠妹写过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同名主打歌让他被很多人熟知，专辑中所有的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还有歌声都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音乐都是轻松的 R&B 为主。在他不善言辞的外表下，用微微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声音，用音乐传递他的思考和想法。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在受伤的时候，人很容易愤怒，面对无理取闹的人、尖酸刻薄的人、出口伤人的人，肚子里会窝火吧。这种时候可以悲伤，可以难过，但是无论如何，请记得千万不要发怒。当你带着怒火一吐心中的不快，在那个一时之间你会觉得很畅快，但是这种愤怒不会让结果变得更好，反而在那个时刻你可以忍耐放松，转移情绪之后能够淡忘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将来有一天不会后悔。因为不要生气，不要怨恨，不只是礼貌，更是保护自己的智慧。这种保护有的时候不只是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也因为不会由于这些愤怒的言语而在人和人之间钉下一颗钉子。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张杰的名字似乎成了一枚符号和一种现象，多年来始终占据华语歌坛的一线位置。他的唱功是肉耳可辨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地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吴若希歌手代表作《错过了》，她的形象健康清纯，曾经被评是有初恋女友脸的女生。音乐部分对大众影响较为深刻的是由她演唱的《使徒行者》的主题曲《越难越爱》，当年可谓皆知响闻。另外在 TVB 台庆剧《多功能老婆》中，她也有相当精彩的演出，给不少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娱乐圈停留的时间有限，唯有音乐影像留住青春美好。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2: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2: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0: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9: 暑假安全要知道。

月亮公主孟庭苇有很多经典音乐作品，她绝对是上世纪90年代流行乐中人们的美好记忆之一，也充满了琼瑶式惊心动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你听她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你，这些音乐回忆如此珍贵，她曾经陪伴我们走过，并且将一直走下去。孟庭苇的声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也有抚慰人心的力量。重要的是，她实在唱过很多好歌，也因此被誉为风靡80后的10大女歌手之一，90年代歌坛的玉女掌门人。

杨宗纬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出道，发行首张个人专辑《鸽子》，即位居当年台湾地区销量上半年度的第一位。杨宗纬的声线非常独特，基于强大的唱功而对各种曲风都能演绎自如，他声音的可塑性很强。他自己也曾说，一个歌手的声音绝对不能被锁在唱片当中作为一个观赏品，而是可以真正碰触到人心的。正因如此，洋葱、一次就好、空白格这些歌都能轻易在歌迷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连同这个叫做杨宗纬的名字。

0: 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机会的时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机会很多，这件事儿我能做成，那件事儿我应该也可以做好，然后我具备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也擅长那件事啊。可是你会发现啊，人到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找不到方向，这种迷茫对现代人来说太普遍了。如果你也有这种烦恼，我给你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不妨把这些可能性的想法全部都放弃掉，不要再想自己能做什么，也不要再为自己满满的能力所束缚。当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才能找到自己的本心，也就是说，你最终的那个选择不是因为外界给了你很多利诱的条件，而是当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你心里最想做的那件事情，也许那个本心就会浮现出来给你指引。
1: 山看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饭去当先都清闲。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直播间问候各位。光影在歌唱，我们让歌曲也慢慢的走。今天杨洋为你准备这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韦礼安的慢慢等。

0: 在等待什么？时间有多长？我们看一下前排灌水区，皮皮鲁说好音乐慢慢发现，不着急，别吵醒月亮。他说呢，以后女儿的小名就叫慢慢吧，慢慢长大，慢慢生活，慢慢恋爱，慢慢的爱你。穿山甲乙丙丁戊说，在他的听歌排行当中呢，我看到了这首歌，我真希望他一直等的那个人就是我，我会鼓起勇气对他说，跟我走吧。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0: 刚才台词先生特别从我们的词库里挑选了来自影片《卡萨布兰卡》当中的这一段。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听听影片的主题曲《As Time Goes By》。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这首歌 As Time Goes By， 好歌啊都是通过时间慢慢的包出来的啊。比如说这首歌它是来自影片卡萨布兰卡借用的插曲，但其实呢这首歌在电影发行上映之前早已经风靡世界了，而影片呢只是借用了原歌的一部分。这时间我也向你推荐韦礼安的一张专辑，它也是需要时间慢慢的陪着你去印证。我也推荐给你在车上来听，名字叫做 Sounds of My Life， 有14首歌，2首插曲和一首呢工作人员以及韦礼安的家人朋友录制而成的这么一张作品。它记录了生活的点滴，就好像日记一样。比如说有韦礼安专门为家中三只猫写的一首《猫咪共和国》，再比如说呢不用告诉我，这首它又是来自于朋友的真实的经历。还有一首叫做《而立》，这是韦礼安写给30岁的自己的一首歌，这是他对过去30年的人生的思考。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的时候心静下来，速度放慢了，你真的能够感觉很多你曾经不曾感知的事或是人。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也原本以为它仅仅只是一首口水拔蜡歌，但是呢，后来听起来觉得，哎，陶喆也是个哲学家。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陶喆的《飞机场的10:30》。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呢，来自陶喆一首太经典的代表作品《飞机场的10:30》。往下听会觉得有点伤感呢、啊，因为他告诉你说，爱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嗯，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哦。灌水区，我们看一下前排留言。25的 Leo 他说，97年能做出这样的音乐，陶喆和周杰伦真的是流行音乐的先驱。66666他说呢，曹格他讲，如果要去荒岛，会带的专辑就是陶喆这一张。他说呢，也推荐这首《飞机场的10:30》给有情人，给真心人，希望你们都会幸福。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尼亚，他说，我在机场听这首歌，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1点，不过最终还是等来了我想见的那个人，或许多一些等待就能换来不同的结局吧。此山此海，光影世界，不知会遇到哪句台词。我们在台词库当中呢，有请台词先生，他要送你两句
1: 台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我怕你以为这是场游戏。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正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 Biggies 演唱的 First of May。 当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敢不敢的时候，另一个人必须说敢，这就是游戏规则。小男孩朱利安和小女孩苏菲的相遇呢，就是开始于孩童的一场闹剧。但这个影片的故事多少有一点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味道。我不知道会遇到哪句台词来说出你的故事，写下你的心情留言。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

0: 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敏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歌要一首一首的听，电影呢要一步一步的看。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想跟你分享一种慢生活啊，包括歌曲也是这样。接下来这位歌手呢，每次我听他唱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世界所有的速度都放慢了。我之前也说过，他是一位从来不会去讨好你的歌手啊，是什么样子出现在镜头前他就是什么样子，重点是他要用他的音乐向你表达他的一种态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它其实是出自于一部影片叫做《28岁未成年》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常石磊送上《我》。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我》，来自常石磊。我们知道蔡依林啊、五月天啊、尚雯婕啊都曾经致敬过张国荣《我》这首作品，而后来呢，我们又听到了常石磊这首《我我》，它是来自影片《28岁未成年》的主题曲，一人唱了两人份的歌。怎么说呢，如果你耳朵够尖的话，你会发现常石磊在这首歌里面是一个人演绎了二重唱这种形式，就像两个我，我和我在照着镜子在对话一样。来看一下这首歌前排留言区心无旁骛，他说呢，18岁的我在假期看了28岁未成年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是，人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失去什么，也不是年华的逝去，而是应该有勇气有心态，年轻的心比什么都

可贵。慧慧她说，一个女孩最酷的时候就是她独立而自信的时候。可乐她说，每个人身体里至少有两个自己，要让他们好好的相处，胜似美满姻缘。

0: 这首歌《我》它是出自于28岁未成年这部影片。那这部影片呢，是你可以看到倪妮，可以看到王大陆还有霍建华在当中的出演，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28岁的梁夏呢和34岁的毛亮相恋10年，他每天的愿望就是希望早日可以和他自己的这位白马王子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呢，毛亮则是正在筹备公司第二轮融资的事情，没有办法顾及女友的小心思。而在闺蜜的婚礼上呢，女方就开始逼婚了，还被男方提出了分手。梁夏悲伤欲绝，意外之下呢，她心智重返了17岁，身体却没有什么变化。于是呢，28岁未成年就有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光影世界，慈山慈海，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们来听听看，在台词库当中，我为你搜罗到《暮光之城》。这段故事告诉你，谁都可以说爱你，但不是人人都能等你。再来听听看，来自影片当中这首歌 Aaron M.Y. 带来这首 Flightless Bird。
1: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一开始出现，它是在我是唱作人的这个节目当中，确实歌曲挺长的，将近七分钟的一首悠长情歌。歌迷在听过之后呢，觉得这首歌就像是梁博一个奔跑在日落大道上的男孩。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来分享一则小故事。这是唱作人的编导哈，节目组的编导幕后透露，对这首歌的高度赞扬，就说梁博这一首歌让人在七分钟之内迅速坠入情网，又迅速的经历了失恋。梁博应该也是一个不讨好大家的这么一位音乐人。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出现又离开》。听着听着，当你揭开这个封底神秘的面纱，听完它完整的一段之后，你会想到影片《大话西游》相忘于江湖的悲怆结局。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

来看一下留言区前排就位，Coco 他说，我终于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喜欢他最直接的原因，梁博的身上总是有属于他自己的少年感。蔡园子说，这首歌让我走进了歌曲的故事，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问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节目的最后，我在台词库里搜罗到来自影片《巴黎小情歌》这句话，他跟你说爱我少一点，但是爱我久一点。最后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情歌，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

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

0: 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1: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了，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吗？

感动自己的歌，让自己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夏洛都没完没了地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街在国内外叫响了。那时候啊，皇家呀、王府的珍藏品大量的流入民间，有的甚至流入了海外市场。当年的琉璃厂啊，有着很多商家，卖货不问来路，卖货不问去向。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生意经呢？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帐写了《百年琉璃厂》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1925年，大观斋的大师兄萧书农在前门大街一家挂货铺买来一件油子麻花陈旧破裂的缂丝花鸟画，绘画的花鸟尚能看出来，鸟身绒毛全贴在画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赵佩斋见这画虽破旧不成样，却是个好东西，能修好，就请裱画和修理缂丝的好手崔竹亭给修。崔竹亭的手艺好，活又细，他先把油渍的缂丝画浸入水中，去其油垢，晾干修补，用刀剔占卜的方法一点一点修复鸟的绒毛。修整后，鸟羽枝藤花瓣鲜明，恢复了原样，完整如新。之后又让小气作给做了一个红木压银丝的玻璃框子，装上画挂起来一看，真是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这幅缂丝花鸟画的买入加修理全部花了120元。赵佩斋让徒弟给刘福成送去，刘看了是真爱，

0: 从各个角度欣赏都很美，非常的中意，就问你们掌柜的说了没有，要多少钱啊？1500。你知道什么？1500元能买50亩良田？再说古玩铺从来也没有一口价的，你少要点钱，回去能跟掌柜的交代就成。你再说个价，您给1200块吧，再少啊我就没法跟掌柜的交代了。结果刘福成高高兴兴的花了1200大洋买下了这幅刻瓷画，大观斋赚了1080元。从此刘福成与年轻的范齐州交了朋友，后来动乱频仍，很少见到。28年以后，他们在解放后的北京前门大街相遇了。这时候刘福成是60多岁的老人了，范齐州呢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了，都翻过了若干跟头。刘福成想把自己多年收藏的6幅乾隆刻瓷画出让，最好是卖给国家，可是公家懂刻瓷画的人太少了。范齐州懂刻瓷，又无力收购，买了也卖不出去，因为国家在多年战乱后正在重建，文物不值钱，事情没法成。而今日这些刻瓷珍品价格高得惊人。1924年左右，大观斋从东小市收到了一块古墨，这一锭古墨才花了3块钱，却是明代吴公度制作的，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好马要有好鞍，好墨也得配有个好盒子，所以给这块古墨配了个高雅的雕漆盒，全部成本不到30块大洋。一切刚弄好，市古斋古玩铺的经理孙秋帆过来串门。这个孙秋帆就是原在博古斋当掌柜的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进京乡试，在博古斋驻闲读书，而引发了闲话，使得孙于臣愤而辞贵，另开了如古斋古玩铺子，开始了与赵佩斋15年的合作。孙秋帆志气更豪，毅然放弃了举业，而去清密阁学徒。他在古玩铺栽了面子，决心干古玩，还要干出名堂来。经过一番努力，光绪29年，他在琉璃厂开启了市古斋古玩铺。清末的时候，青铜器盛行，一些巨宦大官学问家都在这个方面进行收藏研究，孙秋帆也就在这个方面下了私功。他读过书，在青铜器上用功久了，大有收获。清末有个做过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后来死于四川护路运动中的端方端午桥，本是旗人祖荫的小官，他十分着迷于青铜器，但修养有限，被在这个方面有学问有收藏的国子监祭酒王连生等人看不起，他不服这个书，立志苦学，非要在金石学上搞出点名堂来。有人给他出主意，放下旗人官员的架子，向有这方面真知灼见的古玩商学习讨教。此话如醍醐灌顶，使端方恍然大悟，诚心诚意的拜了古玩商李云从为师，还与在这方面很有修养的孙秋帆交朋友，成为换帖兄弟，一起钻研学问。3年以后再见王连生等人的时候，出口成章，见解丰富，使之大为惊异，不由佩服端方作为一个奇人在做学问上的刻苦精神。后来端方又有陶斋集金录、藏石录等等著述。端方与李云从是师生关系，与孙秋帆是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他买东西以致死后家里出售藏物，大多委托孙秋帆办理。这个时候孙秋帆经营的市古斋古玩铺子是琉璃厂有头有脸的古玩商，尤其他听说原在端方府中收藏的从陈介祺家中强买过来的国宝毛公鼎已被其家人抵押在天津俄商道盛银行， 有被外国人购买外流的危险，他及时去找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文物收藏家叶公绰，筹款把毛公鼎赎出来了，保护了国宝。此时他已是成功出名的大古玩商了。好在博古斋早已关门了，当年排挤他的人也作古了，往事如烟，今已耳顺，已经大起，又何论当初呢？他继赵佩斋之后当了第二任北京古玩商会的会长，后来他见好友端方当年费尽心血收藏的文物大量四散，心情沉痛，感到生活无趣，所以回了衡水原籍养老了。
1: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咱再说回孙秋帆到大官斋串门，问赵佩斋：“四大爷，您又收了什么好货了没有？”怎么叫四大爷呀？因为赵佩斋和孙秋帆的叔叔孙于晨合作过，所以孙秋帆自然算晚辈，虽然也六十开外了，但也得这么叫。赵佩斋随手拿出一块墨来给孙秋帆看，他一看是明朝著名制墨人吴公度做的墨，顺口问了一下价钱。赵佩斋不加思索地说：“60块钱。”孙秋帆也是老行家了，心想乾隆时的好墨也值200来块钱呢，吴公度的名墨怎么才要60块钱呀？太便宜了。嘴里却说：“嘿，司大爷，咱们古玩行没有一口价咬死的，您再说个价，少多少不卖。”赵佩斋这时候已经古稀之年了，脑子一时跟不上，劲儿要少了可又不能改口，一皱眉头就一口咬定60块钱，少了不卖。孙秋帆就坡下驴：“那这锭墨您就匀给我吧。”结果他转手就卖出了360，净赚大洋300块，够他的市谷斋几个人一年的人吃马喂了。赵佩斋一时疏漏，在晚辈手里吃了亏，那只能怨自己，他却不回避这件事儿，时常用这件事儿教育他的弟子，说话要算数，明知吃了亏也不能来回拉抽屉，不然以后人家没法跟我们做生意了。但是一定要谨言慎行，说话要慎重，想好了再说，说了就要言而有信。由于不慎重吃了亏，那也要按照答应的办，脑袋掉了一边安全，长教训。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赵佩斋已经80多岁了，他的徒弟萧书农、李茂廷、李惠民、陈仲福、张云岩、范其周等等都已学有所成，先后离开了大官斋，或自己创立字号，或被请去当二掌柜的，或自己加包袱做生意。他们再传弟子中也有不少好样的，如古瓷鉴定专家孙慧元等等。这说明大官斋存在的40多年当中，在琉璃厂也形成了一个门派，出了人才。赵佩斋老了，徒弟们大多另立门户，他看着也高兴，铺子里只留下了二徒弟何继良独挡。

0: 一面，他也可以歇歇尖儿了。可是这个何继良却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古玩商中抽大烟的可有几个，大多是自己开了买卖挣了大钱，有钱而折腾才吸了毒。岳斌是头一份，还有一些，但是给人当伙计挣死钱的而染上嗜好的极少，只有岳斌的斌记古玩铺子中的伙计例外。要想贵上之前家里买地盖房，岳斌常给钉子碰，借钱他准答应，得依附着他岳斌，受他完全的控制，尤其有点能耐的伙计。可何继良却是伙计中吸毒的一位，而且还是白面。为吸毒他卖了货，钱常常不交贵，外边就有传言大官斋赔了本，都让何继良抽了白面了。大官斋的东家文所的后人找到了赵佩斋老爷子，说大官斋这买卖干脆归您算了，白给您也行，谁让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可别老说赔钱找东家要，我们只要不往里头再搭就知足，瞒不了您，我们也是金不如锡，没钱再往里赔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这是铺子里出了问题。赵佩斋说了，买卖哪有白给我的道理，您要是真不干了，至少我要把本钱还给东家。光绪24年你爹给了我9000两银子，27年又给了我300两安家费，一共不到10000两。大官斋经营了30多年，每年赚的钱都按股送给了东家了，没有亏欠。今天您要把买卖给我，那我就得给您10000现洋，抵了当初您家的本钱，您要是同意，3天后到柜上取钱。徒弟伙计一听老掌柜这话，都认为他老糊涂了，柜上哪有那么多现钱呢？银行从不存款，3天后上哪儿弄10000块大洋去？只有何继良心里明白，事由他起，老掌柜虽然还没有发话，但这饭碗肯定砸了，今后古玩行也没法混了。3天以后，大官斋客房条案上摆满了红纸包好的现洋，整整10000元。这钱从哪儿来的呢？原来赵佩斋把大官斋每年赚的钱，年年按东六火四分给东家，再按规矩分给大家红利，剩下的包括他自己的人力股分红，都换成现洋，50元一包，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赵佩斋一共攒了12000块大洋，10000还给文家，留下2000让他儿子好好经营大官斋。他1935年去世了，哪知他儿子不争气，也吸了毒，2000块大洋不禁折腾，很快就光了，只好把大官斋的铺底子倒给了玉器行的一位。人家先后请来大官斋的门徒张云岩、王金生帮助经营，也没挽回颓势。到了1943年，这个古玩铺老字号还是在琉璃厂消失了。不过赵佩斋的人品、才学、处事、育人都赢得了后人的称赞。
1: 得了，今天的节目啊也就是这样了。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6: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7: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5: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6: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5: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6: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8: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伊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她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她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0: 大劫大难之后，人不应该失去锐气，不应该失去热度。你镇定了，但仍在燃烧；你平稳了，却更加浩荡。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落叶纷纷，零落当时秋草。

0: 你会发现按着心意生活的人也是按照内心世界生活的人，总是创造者，丰富世界的人，艺术家。希望有一天你也可以活成自己的艺术家。
1: 生人无

有一次陶喆去乐器行闲逛的时候，发现一位中国人在店里买乐器，但是蹩脚的英文显然无法跟老板完成正常沟通，于是陶喆就上前帮助这位中国人翻译。自我介绍之后，陶喆才发现他是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位音乐制作人王志平。王志平在听过陶喆 demo 之后，觉得陶喆有着很强的音乐天赋，也是在王志平的极力邀请下，那一年初出茅庐的陶喆回到了中国台湾，给张信哲、陈淑桦、杨采妮、孙耀威等人担任制片人，从而进入了音乐圈。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一首歌，这是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我还蛮爱这首歌的调性和小味道的，你会发现只要有民谣吉他作为主伴随的歌，它都会自带一些治愈效果。当然了，治愈这个词呢，它是一种主动性的行为，你没有去靠近这个事情，它就可以不偏不倚的主动走过来拥抱你，温暖你。民谣就是有这样的属性。当然这首歌呢不是一首民谣，伊森也是用了一种自诉的感觉，就像是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喝了一杯你最爱的拿铁，然后花了一整天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就这样子，这种状态是非常慵懒和放松的。这首歌也算是他比较小众的一首歌了吧。

个人的关系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人是带节奏的，那这个带节奏的人可能是看上去爱的比较多的那个人，也就是主动一点的那一位。另外一个看似被宠爱，看上去有恃无恐的样子，但是只有你知道有一天他要走，你还有机会把他抓回来。但如果是你要走，那你决定走的那一天就是故事的结局。所以往往习惯了被宠溺的人才更需要去珍惜才是。下一首歌来听飞儿乐团《我要飞》。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有一天你实在觉得很烦恼，但别人一问起你，你又因为一些顾虑而不肯说出口，当你郁闷的时候，其实一定是有事情，有一个人或者是有地方不尽你的意，或者是你想用自己的方式改变却没有得逞，而且你坚持的越久，痛苦就越深。你用以往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事情，只会重复的有让你抓狂的想法。心理学家建议，当你愿意学会在生活中和不能改变的人和事相处的时候，当你能接受每个你不喜欢的人、事和环境，且能看到自己需要成长学习的地方，再去改变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释然了。虽然我知道这样做起来不那么容易，但如果此刻的你正处于这个状态的话，不妨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有惊喜。下一首歌来听，林二问，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你

0: 却学会了。
1: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告诉我》。很多很多我身边的一些民谣爱好者都说陈绮贞是他们喜欢上的第一个民谣女歌手，甚至还有一些弹唱歌手学习的第一首弹唱就是她的那首《旅行的意义》。当然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学她的歌还是稍微有点难度的，因为她的前男友，对，只能说是前男友为她创作的那些民谣编曲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小三度和弦，什么1645这几个单纯的和弦搞定。2001年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陈绮贞的事业巅峰也开始到来。2017年两个人正式分手，这个男人也算是成就了陈绮贞，当然也不否定她自己个人的音乐能力，比如说《告诉我》就不是钟成虎写的，而是陈绮贞自己在2001年魔岩唱片时期词曲包办一个人完成。当年她就已经是一个唱作俱佳的民谣女子了。

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落日飞车乐队的 Vanilla。 落日飞车的这首歌可以翻译过来理解为香草度假村，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乐队，其实我个人还蛮爱听他的歌的，也还很推荐大家去听一听，完全不输盘尼西林，甚至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的风格诠释上甚至更有他们的味道。这个乐队创立于2009年，早期呢就是以实验迷幻电音为基调，后来经几任乐手交替，最终呢就成了现在固定阵容。听实验音乐呢，你就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一定不是你所想象中的五月天早期的苏打绿那种风格。他们的音乐基本上是跟大众脱轨的，可以说你会从第一个和弦开始，可能就会有惊喜，然后一整张专辑听下来，你大概可以游走在十个风格之间，什么蓝调、摇滚、迷幻、电音、bossa nova 等等等等。真的，如果你生活当中也是那种喜欢各种尝试的人，那落日飞车的歌你还真的可以去听一下，一定可以颠覆你对于乐队的重新认识。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

0: 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颜值，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7: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9: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10: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11: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10: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11: 是的，绿心好。
10: 然后我说嘛，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9: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是煮开了之后再倒？
3: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就可以了。哦，
8: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9: 好像
3: 汤色澄澎透亮，是吧？嗯，香气浓郁。
9: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3: 肾不好吗？
9: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3: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肥，生长的茂密。
9: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啊。
3: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7: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您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2: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上海1943》，这是他出道第二年的专辑《范特西》当中的一首，还是他和方文山这对黄金组合一起来完成。歌词也是以1943这个年份来作为他故事的一个构架和时空背景，编曲也是杰伦超爱的混搭，复古的歌词搭配新潮的说唱，你知道的，这就是他的风格。什么样的混搭在周杰伦身上都会显得非常的自然，甚至你看过他跟民歌歌手合唱吧？对，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在周杰伦的音乐范围内是可以任意游走，他已经是创作链尖尖上的人物了，所以简单和复杂都可以玩得非常高级。嗯，这是高手。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听顺子，这是我认为在他的作品当中，即便是过去 N 多年，还是非常耐听的一首歌，叫做写一首歌，98年发行，编曲上就是非常简单的一把民谣吉他伴奏，好像还真的有发现这个原理。但凡有纯吉他伴奏的歌，旋律好听，歌词简单干净，又在当年曾经打响过一些知名度，那这首歌就可以一直被传唱下来，尤其是民谣爱好者会一直收藏。民谣真的是一个很洗净心灵的好音乐品种，来听写一首歌。

我闺蜜是一个特别愿意在脸上花精力的人，最近每天都在吃抗糖啊、胶原蛋白、酵素之类的那些补品。但其实胶原蛋白真的可以吃回来吗？看《生命时报》上面写了一个关于人在不同年龄阶段胶原蛋白的一个分析，在25岁的时候，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含量是达到顶峰的，之后就开始慢慢下降。35岁的时候呢，胶原蛋白流失进入一个高峰期。40岁的皮肤当中，胶原蛋白的含量可能不到18岁的一半。而很多人都觉得补充胶原蛋白可以口服一些胶原蛋白的口服液之类的，是可以补回来。但专家表示说，其实胶原蛋白真正意义上这样是补不回来的。想要皮肤状态更好一点呢，在生活作息、饮食和运动上做一些调节反而更重要，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小柯，轻轻地放下。

从九十年代的民谣开始到现在，小柯依旧是带着非常纯净的手法写歌，很干净的唱歌。他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把太多人想说的唱了出来，里面说岁月是值得留念的，那些美好留在青涩的时代。直至今日轻轻的放下的小柯，和十年前相同却也不同，多了几份因为爱情的安稳和稳稳的幸福的平和。在这十年当中，小柯的音乐其实也一直陪着大家，传递的是什么是放下过往，什么是轻装上阵。他依旧是那个纯粹的民谣音乐人，平静自然地诉说那些故事，情与爱聚与散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时间。他的纯粹，他的坚持，就是经得起时间不断敲打的。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儿，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应该也有人像我一样喜欢席慕容吧。他的文字里面对生命充满着感激和珍惜，他热爱生活，相信爱情。我喜欢那一句，我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很美的环境里，我面对的是整个生活，然后把里面最珍贵的部分挑选出来。在世间中有很多美好需要坚定却不盲目的追寻，可我们常常为了获得，在流逝的时间当中和他们渐行渐远。

佳男主的奖项，拿到了演艺界的一些奖项之后呢，他的音乐作品才开始慢慢出圈。1984年到1985年的专辑《爱的根源》《雾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是爱情三部曲。91年还上了春晚，在春晚上演唱了《水中花》。94年发行的歌曲《讲》。

说起暗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暗恋也让很多美好的歌曲击中了不少人的心。例如19岁的蔡明佑当年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19》里面就包含着一首暗恋的歌。当年写下这首《我可以》的时候，蔡明佑正暗恋着隔壁的女孩，这首歌被无数恋人传唱着，但是蔡明佑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心爱的那个女孩。但是这首歌却帮助蔡明佑达成了事业上的成功，他凭借着专辑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

当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重复着，当你接受到身旁的那些爱时，很有可能我们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都是应该的。此时此刻，仿佛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我们会以为只有在另外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当中，爱人们才能看见彼此，听见彼此，关照到彼此，才会有那种敏锐的洞察力。像书中所写的，透过阳台上木头的香气，我能分辨出你的发香，那种洞察力之后呢，才会相信爱会成为生命的真谛。反之，当我们身处庸常，生活的一切变得既具体又细碎时，我们常常会听到叹息，现代人没有生活，生活里没有爱情，真的是这样吗？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二十。

0: 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2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

0: 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
11: 嗯，
10: 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
11: 嗯，
10: 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11: 对，在县里吃，
10: 就拜城县。
11: 对，
10: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
11: 嗯，
10: 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11: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10: 对
11: 美食。
10: 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嗯，就是他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11: 就一把盐
10: 不给你放。对对对，
11: 就一把盐，
10: 烤熟了就给你了。
11: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
10: 嗯，
11: 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10: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11: 啊，对，他你可以选，
10: 你可以要。
11: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

0: 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儿，
1: 对，
0: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1: 嗯哼，
0: 再一个用的佐料，
1: 嗯，
0: 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1: 啊、嗯，
0: 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差距的。
0: 嗯，对。
1: 这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0: 对。
1: 它在喝当
0: 地
1: 的
0: 水。对。
1: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0: 嗯，对。
1: 啊、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
0: 嗯、
1: 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0: 温州援建的。
1: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嗯、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0: 嗯。
1: 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0: 对。
1: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
0: 嗯。
1: 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
0: 嗯，
1: 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
0: 嗯，
1: 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0: 对，
1: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
0: 嗯，
1: 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
0: 嗯，
1: 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
0: 嗯，
1: 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0: 嗯。
1: 它还真不是哈密，
0: 对，
1: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吧。
0: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1: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0: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
1: 嗯，
0: 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
1: 嗯，
0: 哎，找不到，我
1: 到了哈密啊，
0: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个哈密瓜都买不着呢？
1: 嗯、
0: 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1: 啊，
0: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1: 哦，
0: 瓜州，
1: 哦、
0: 甘肃、
1: 哦、瓜州，
0: 瓜州的瓜，
1: 嗯，
0: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
1: 嗯，
0: 但是还没有名字，
1: 嗯，
0: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1: 啊、
0: 哦，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啊，
1: 听着信儿了。
0: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1: 啊
0: 嗯，都叫哈密瓜，
1: 嗯、
0: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
1: 哦、
0: 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1: 嗯、
0: 什么网纹瓜呀，
1: 嗯、
0: 各种各样，
1: 很多
0: 很多，特别多。
1: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0: 嗯、
1: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0: 对，
1: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嗯、就是种植出来的这个瓜，
0: 对，
1: 啊、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个
1: 的那个、
0: 哎，对，所以这个很
1: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
0: 对、
1: 啊，这个挺厉害、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嗯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0: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1: 而且
0: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1: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0: 对，
1: 它种出来东西就是甜的。
0: 特定的自然环境，
1: 时间，
0: 对，光照时间、
1: 啊、
0: 然后
1: 干湿度。
0: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1: 对，
0: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1: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0: 嗯，
1: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道，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10: 拜城县。
9: 拜城县。嗯，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10: 对，
9: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10: 嗯，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9: 对。
10: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9: 水果。
10: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9: 你比如说。
10: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9: 啥？
10: 白色的
9: 桑
10: 葚，对，
9: 哦，
10: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9: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10: 啊，对对啊，这就很好玩，
9: 白色的
10: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9: 对
10: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9: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
10: 对
9: 吧？
10: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9: 一个月
10: 二十多天左右，
9: 还不到一个月。
10: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9: 也种的比较早啊，
10: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着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熟熟的状态
9: 啊，
10: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熟熟，你运到就坏了，
9: 对，
10: 可能还轻着呢，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
9: 放手
10: 的，对，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儿，
9: 对，
10: 或者刚拿下来，我吃，
9: 就学新名词树熟，
10: 哎，对，
9: 这个
10: 就
9: 很新鲜、啊，
10: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9: 啊，
10: 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就是黄色的这个杏，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

0: 蟠桃和油蟠桃，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
1: 嗯嗯，
0: 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
1: 嗯
0: 啊，都可以吃到，
1: 嗯
0: 啊，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
1: 嗯 嗯，
0: 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1: 还有阿克苏苹果，
0: 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哦，还要再往后，
0: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1: 这才有
0: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
1: 啊，
0: 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1: 十一月份
0: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1: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0: 也没有。
1: 三十多度了，
0: 对，已经开始热了，
1: 已经开始热，
0: 对，
1: 但是湿度还是小，
0: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拜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1: 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0: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然后这个
1: 它又不潮
0: 啊，又不潮，就很舒适。
1: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这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0: 啊。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1: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0: 对，
1: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0: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1: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0: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那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1: 对对对，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0: 对，
1: 然后北边大家都
0: 就玩的差不多了，
1: 一提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0: 对，
1: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矜持，2012年中国好声音中备受关注的铁嗓唱将，他代表作是大女人。对于歌者来讲，一把好声音就是天赋，个人风格强烈会更加分。所以大女人的矜持会因为大女人的歌而日臻闪光。她的个性中有自信独立的气质，她的脱俗不是所谓天籁的脱俗，大概主要是由内到外的不装，即使是充满了世俗情绪跟情感的歌，也能唱出脱俗的味道。

在70后的记忆中，姜育恒的样子还有他的歌总是充满了忧郁跟惆怅，没有一丝笑意，所以有人说他的歌适合在深夜时独自聆听，会让人不自觉地被他的寂寞和忧伤所感染，而那些尘封已久的心事也似乎能在他的歌声里找到停泊的港湾。再回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跟往事干杯等等，他用音乐讲述人生感悟，心路历程。世界上有太多事可能经不起时间的碾压，但听他的歌的时候，我们获得了一个简单的一小片真实天空的梦境。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2010年4月，秦昊和张小厚在无锡一起合作翻唱了孟庭苇的那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所以两个人就组成了好妹妹二重唱，并且报名参加快乐男声杭州赛区的比赛。在海选时，他们演唱了小娟的歌《红布绿花朵》，但是最终未能通过海选，之后就把自己的乐队改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不是二重唱，零散的写歌、录视频跟做小演出。2011年萌发了做专辑的想法，他们开始独立完成首张专辑的制作。2012年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春生》里面就收录了那首后来在网络上让很多人认识他们的《青城山下白素贞》。此后好妹妹乐队的未来慢慢浮现。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

0: 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4: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5: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6: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7: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3: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赵咏华是90年代华语乐坛最佳女歌手的代表之一。1988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正式进入歌坛。94年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一夜成名。赵咏华的音色甜美，性格开朗，在她的歌声中总是能感觉到幸福浪漫的甜蜜。而她演唱的歌曲也贴切反映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情感路上的心路历程。代表作包括《相见太晚》《嘿》。听我这首歌，亲爱的。

我们常常说要换位思考，也常常说要为对方着想，这当然很重要。但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为对方着想，你要是想错了一步，会不会就变成了自以为是呢？如果只是自我满足，不仅无法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温柔体贴，还有可能会演变成多管闲事的危险。所以不如将为对方着想这个说法改为想象力，这样就能很平顺不纠缠地照顾到对方的感受，把你所想为他做的一切都纳入到只是你的想象力而已，提供想象力的选择，但并不干涉对方，这样也许能有一个更轻松也更能给予帮助的关系。

0: 起飞，不如起飞。
1: 生活的基本是什么呢？人际关系的基本又是什么呢？我想有三个词可以略作概括，一是诚实，二是亲切，三是笑容。在苦恼困惑的时候，这些信条也许能让你重新振作。虽然人各有异，但是如果拥有自己的基本，面对这个世界的原则，我想一个人会有真正强大的内心，即使遇到重大的失败，也能为自己创造一片安身之所。那就是只要你回到你认知的这个价值的原点，就还能够重新开始。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激凌。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就算没有尽力，也能够得到将就的结果；就算不是那么热爱，将就着也还算能喜欢；就算不是特别满意，生活将就着也就过了。将就是很值得警惕的心态，它在不经意间会将事情推向灰色地带，消磨人的本心。所以如果你在将就的生活里，不论是日子还是工作还是情感，都试着去纠正就这样吧的心态，回归本心，追问自己为什么开始做这件事，是怎么喜欢上它的，做到什么样才能满意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panding studio. I would like

刘惜君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以清亮的音色对情感的细腻处理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人如其名，歌如其人， 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经历三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她反而越来越能唱，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对歌迷来说，好消息是仍在线，仍歌唱。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铁血丹心，顾嘉辉作曲，罗文珍妮合唱。这是1983年 T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它使人很容易就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武侠世界。歌里有对感情的执着，对国家的热爱，对命运的反抗和对未来的茫然。两位演唱者在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你听得到那声线里粒粒都是盛年的意气风发和功力尽到。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就算喜欢一个人，喜欢到无法控制，也不一定就能够收获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个人甚至可能是最坏的交往对象。或许曾经有过这样的关系，会让你留下不太好的回忆，会让你受伤，会让你看到人的丑恶、可憎跟弱小。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关系也不是全然无用。当你和最坏的人相处过，其实你就能分辨出那个最好的人。一段糟糕的情感持续到最后，会潜入骨髓，成为最深刻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歌曲里透露着小女生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

老爹迪克牛仔25岁开始登台表演，但是40岁才在乐坛走红。他算是大器晚成的典范，而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没有让努力付之东流。他的一头长发也体现了他经历过的岁月流年，或许是因为等待的时间够长，经历的岁月够沧桑，所以在演绎歌曲的时候他也才会有更多的感触跟情怀。代表作包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这个你不爱的人》《值得》《3万英尺》等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1998年，周迅出演了《苏州河》的女主角，一举拿下国际影后，迅速成名。可她的好歌声却因此被很多人忽略。周迅的好歌不仅有《飘摇》《看海》，可能很多人忘了，在演艺事业高峰时，她发了两张音乐专辑《夏天》和《偶遇》，两张都是由好友火星电台来操刀，流行当中加入了超前的实验氛围，配合周迅沙哑慵懒的嗓音，显得动情内敛、勇敢含蓄，不过分用力，却让人过耳难忘。

0: 其实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地方你喜欢常常去，有些地方你去过一次就不会再去了。事实上，很多的店当中，不仅仅在视觉上有吸引人的点啊，在声音上他们也会保持让人愉悦的某种安静。有些店太吵呢，你是不会愿意再去的。而这些吵还不只是人说话的声音，我曾经遇到过，比如说放下重物的咚的声音，给货物打包的时候这个宽胶带的刺啦刺啦的声音。其实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店里面，不管有什么样的事，都最好不要发出干扰客人的响声。因为我在工作，所以没办法，这种借口是不行的。就算只有一位客人在场，也要尽量注意不发出声音。会发出声响的工作，留在谁都不在的时候，或者是谁也听不到的地方去进行。一个空间里，视觉、声音都很重要，因为他们共同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张栋梁代表作《北极星的眼泪》，笑容阳光，充满书卷气，还有多国语言的优势，让他跨演艺戏剧泛亚洲市场。2002年

作为电视新秀冠军出道，03年推出张栋梁 EP， 2004年担任大马电影第三代的男主角，06年出演了著名的台湾偶像剧《微笑 Pasta》。这个微

0: 坠落。
1: 服装科毕业的小美江美琪在 MTV 台举办的新生卡位战当中曾经勇夺第四名，签约了当时成立的维京音乐，成为旗下歌手。她算是温暖系的情歌手，朴素的近似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但实在因为音乐好声音好能够直抵人心。她的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的代表作包括《双手的温柔》《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多么羡慕你》，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陪伴许多人走过伤心时刻。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清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颜值，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 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1: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3: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14: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15: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豌豆。
14: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15: 是的，绿心好。
14: 然后我说嘛，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16: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是煮开了之后再倒？
17: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有味道。
16: 哦，
12: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16: 好香，
17: 汤色澄澎透亮，是吧？
16: 嗯，
17: 香气浓郁。
16: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17: 肾不好吗？
16: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17: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显得的茂密。
16: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我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啊。
17: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11: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

林子祥和叶倩文首次合作的歌曲《重逢》一经推出便在市场反响强烈，后来他们两个又合作了《选择》《天长地久》《爱到分离仍是爱》等等歌曲。林子祥其实是香港流行乐坛高音域的部分非常厉害的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所以他的声音是一个男中音应该有的全部，但是又可以在高音区域拉到极限，仍然充满气势。而叶倩文的音色刚中带柔，音色脆亮，听众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也是不多见的好声音。他们的情侣档合作情歌至今仍是华语乐坛的经典。

你在工作中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如果被迫做某件事情会让你感到难过，那么请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做，哪怕除了你之外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做，哪怕有可能会众叛亲离，哪怕你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也不要做。这件事情上坚定自己的内心最宝贵的意义在于，总有一天你会为自己没有踏出那一步而庆幸，它带给你的伤害可能超过了众叛亲离或者不被理解的那种伤害，哪怕孤立无援也坚决地拒绝它。人们最不能够抵抗的其实是内在心灵的某种压迫，感到难过就是你对这件事最直观的反应和判断。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如果最近你不开心，那请一定一定要保持冷静，找一部开心的电影，或者听一首愉悦的歌，放空自己。从现在起啊，要学会自己去化解，去承受了。

很想做一个不为生活忙碌奔波的人，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一个安逸的小窝，有美味的食物，有能陪伴我一生的人，可以没心没肺，不用在意别人的想法，随意的可以去另一个城市生活的人。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清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6: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周华健的音乐刚柔并济，包罗万象，唱尽人世间的情理、爱恨和恩仇。无论是在音乐还是在生活中，他都保持着正面积极、低调平稳的状态，就像深藏不露的侠客一般，武艺高强，不轻易地彰显锋芒，但在回味处，你会逐渐感受到那种蕴含的力道。

你有没有考虑过30岁在人生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30岁转行。不管怎样，不管30岁还是50岁，不管改变不改变，请一定要做一个幸福的人，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去蹦极。

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陈绮贞颇具民谣诗人的潜质，你会从她的身上找到一个天资独具的创作者，做自己的决心和真心。陈绮贞的歌有着温婉动人的叙事，而且不失深刻，你也会发现她的嗓音洁净透明，纯粹如水。动人之处就在于从旋律到乐思都自然流溢的那一份真实。

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即使到了六七十岁，哪怕都变成了老大爷老太太，还能一起去逛街，去看电影，去吃美食。如果条件再允许的话，我还要和他们来穿着同样的衣服去旅行，特别是去年轻时候那些想去而没有去的地方。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往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一个丁有康就把所有缺点补了一个圆圆满满。在之后，我本善良的齐浩南又是另一个极端了。灰色

品冠的温带有中庸色彩，往往无法使人悲伤哽咽，也无法令人欢呼雀跃。我忽然想起了林志炫，那种超高技巧已经到了令人汗颜的地步，但或许是发声和唱法的局限性，或许是恰恰过分注意技巧而忽略了情感投入，所以说感动总觉得差品冠那么一点点。

有一个现象，当你晚上熬夜熬到很晚，第二天醒来身体会虚弱憔悴。还有一个现象，好吃的东西吃多了，肚子会胀得难受疼痛。他们都说明，你对你喜欢的人献殷勤，结果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说到吕方，那真的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有一年在节目当中跟林忆莲连升9K 飙高音，至今都让人印象深刻。一般来说，歌手唱一首歌会有一个最舒适的音高，在此基础上能唱上去的范围最多升4个 K， 升9个 K 可以说远远超出人类极限，太残暴了。

始终觉得生活没有必要太绷着，随意一点没有问题的，想吃美食就去吃，想去泡吧就去泡吧，真的不用考虑那么多。如果一味的让自己劳累不舒服，那请问我们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

0: 少。
1: Alin 的嗓音是特别适合演绎苦情歌的，这种歌不需要嗓子的亮色，用嗓音的轻重调节更容易打动听众的感情。欢快的歌曲呢，其实不太适合他。你回忆一下，他有哪首快歌是你记住的吗？
2: 我笑看地球南缘，而然的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对方的时间。

乐坛从来是不缺人才的，有的是能飙高音，有的是会创作，有的是天才，有的是鬼才。而信来自 POP 30岁之后才出道，他在采访当中说

过，最落魄的时候，如果有人说他能出专辑，他觉得这个人疯了。其实宝岛台湾很多歌手都是 pop 出身，但能一直在我们视野里的又有多少呢？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如何证明爱情啊？一个人却为你忽略自我，牺牲自由，习惯着你的习惯。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可以一边享有深爱，一边不放弃自由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来回顾一下齐秦刚出道的音乐之路，那是1985年，他才刚刚25岁。后来齐秦呢，在唱片公司遇到了考进来做音乐制作人助理的周志平、黄大军。这个时候专辑的制作人正好离职，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制作了齐秦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出没》。齐秦能够遇上这两位制作人啊，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他不知道从他们相识的那一天开始，周志平和黄大军就成为齐秦并肩作战的战友。

千万不要因为寂寞爱错人，更不要因为爱错人而寂寞一生。尝试信任才会得到幸福。缘分像是一本书，翻得不经意会错过，读得太认真会流泪的。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梅艳芳啊，当年在歌坛的地位呢，完全是不可撼动的。曾经也有人说，梅艳芳如果不隐退，那歌坛就没有王菲的事儿了。王菲呢，本来接班就是接的梅艳芳的班。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爱情就像是海滩上的贝壳，不要捡最大的，也不要捡最漂亮的，要捡就捡自己最喜欢的，捡到了就永远不会再去海滩了。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玲，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可能你都还没有赶上那个年代，因为也许没有你，也许还小，完全听不太懂。不过当年香港歌手可是真给力，质量高还高产。现在的港台歌手两年一张专辑就不错了，当年他们的全盛时期可是一年四张专辑哦。93年的这一张刘德华的专辑呢，异常精彩，喜欢答案就是你，暗里着迷，你是我的梦，情意绵绵，开心的马骝，相依相恋，永远寂寞，首首精彩。

过程中，许多人来了去了，聚了散了，许多事长了短了，对了错了，许多情甜了苦了，哭了笑了。时光的流逝间，岁月的变化中，人或多或少留下记忆，事或深或浅留下印痕，情或浓或淡刻下烙印。慢慢的，我们就会理解那些分分合合、进进出出、起起伏伏。

第一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倾城。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村在打广告，不过现在在听这首歌都是时间的沉淀。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2016年的时候，陈奕迅就表示过他想好好的休息。20年前的陈奕迅可不是这样。95年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的陈奕迅呢，回到香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书中分由头，笑容无邪。凭借着正统的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当年杨千嬅呢，是同届的季军。当时中国香港歌坛激战正酣，张学友、谭咏麟、张国荣都已经功成身就了，留给陈奕迅的空间其实不够。第二年，陈奕迅就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陈奕迅》。这张专辑啊，让他跟很多著名的音乐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奠定了双面医生的结构。

童安格诗集作曲作词演唱于一身，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代言人。有没有发现他很多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曲调呢都不太复杂，很容易上口，无论是青年人或者是年龄偏长的人都很容易学会。

1998年的时候，王家卫31岁，刘德华呢27岁，张学友也是27岁，同时还有24岁的张曼玉和31岁的万梓良，都是青春偶像。大家相聚一起，这一部《旺角卡门》凝聚着这些人的青春岁月。唱歌的人呢，则是26岁的王杰。

0: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1: 每一次黯然销毁。

生的城镇，想和陌生人狂奔，却还是在风尘被扬起那一瞬被你围困。

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乐观不是没烦恼，而是懂得知足。该得到的要付出努力才抓到手，不该得到的想也不要去想。学会放手不是把什么都抓得太紧，你的幸福需要自己成全。顺其自然不代表我们可以不努力，而是努力之后我们有勇气可以接受成败。

首先要告诉你啊，忠孝东路真的很长，动力火车两位的歌唱天赋是极高的，高音爆发力还特别好，只是不确定这种唱法一般人在声带长时间工作之后是不是还能像他们一样保持稳定，而声带薄一点的自然稳定度持久力会更强，音色呢也尖一些。动力火车两位尤秋兴和严志凌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刺激你的耳朵。

李宗盛说，庾澄庆音乐有两大特色，诡异的起手式和众乐乐的副歌。起手式指的是歌曲开头，不管人声出不出来，开不开口唱歌，都会带你走进一种音乐情境。尽管很多歌曲在后面的旋律和活力会大幅转换，但一开头给你的情景当中就是起手式。让我一次爱个够，悄然地把你带进爱的律动。

愿所有的欢乐都陪伴着你，昂首是春，俯首是秋，愿所有的幸福都追随着你，月圆是画，月缺是诗。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Can't feel me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我想我们都不用去羡慕人家过得有多好，抱怨自己生活有多糟，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在背后到底隐藏多少泪水。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请不要活在过去的光环里，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在意。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世上有不绝的风景，人更要有前行的心情。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会明白，当初看不清的、过不去的，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也最终会被温暖填满。人生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坚持跟约束，越灿烂热烈的东西，到最后回首呢，也变得波澜不惊。岁月催人老，也让人安然。

谭维维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两个八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她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跟张清芳发行专辑《昨日梦已远》。毕业之后呢，87年有了专辑《亲爱的请不要说》，88年发行专辑《巡回》，同年她还获得最佳女歌星奖，89年呢又继续发行专辑《你喜欢我的歌吗》，10月份有了民歌翻唱专辑《留声旷野激情》。在这期间，她发行的5张专辑曲风都沿袭了张清芳独有的唱腔和清纯的校园民歌曲风，销售量都有20-30万张以上。

古巨基的劲歌金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将各大经典流行的歌曲串烧起来。但其实我要推荐给你的是更早时候的1985年林子祥的一首《十分十二寸》。在这首歌曲当中，把当年最流行的20首金曲通过高超的编曲技巧串联起来，在1985年可是前无古人的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而林子祥天生一副极具爆破力的嗓音，几乎是无法让人模仿的。

不要再等待别人来斟满自己的杯子了，也请不要一味的无私奉献。如果我们能先将自己面前的杯子斟满，心满意足的幸福快乐了，自然呢就能够将满意的福分分享给周围的人，也能够快乐的接受别人的给予。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分享给你这首歌。

某种意义上来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

人生啊，有六个字，前面三个字呢是不害怕，后面三个字你可以猜一猜。我来告诉你，后面三个字是不后悔，所以努力去做吧。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彭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人走在异乡道路上，始终没有找到一点归属感，还是正在和朋友们一起开心地吃过饭之后笑着谈谈心事，但心中闪过一丝落寞。不管你现在是在图书馆背着怎么也看不进去的英文单词，还是非常迷茫的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你都要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我们辛辛苦苦来到这个世界啊，可不是为了那些不美好而伤心的，所以不要把那些时间都用来低落，你要去相信，去孤单，去爱，去恨，去闯，去梦想。喜欢一个人就追，因为在这一辈子里你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璇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有一个阶段呢是非常有功利心的，但是后来从功利走到单纯的路子上，会发现真的很快乐，因为脑子当中没有那么复杂，一天下来就是写歌创作，把想法转化成旋律，这样的作品做出来自己都会非常满意，而大家也会更喜欢他的歌。

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一样东西，可是我们却很少认真地问问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不停赶路，永不停歇，却时常怀疑自己寻找的是不是自己要的，所以我们变得越发焦虑起来。世界太大，别人的路是参考，不是标准，你必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请学会捂上耳朵，不去听周遭熙熙攘攘的声音，多听听你自己的声音。好了，接下来音乐当中，我们听听这一把好声音。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年轻的我们总是会被很多莫名其妙的情绪左右着，啊，每一件事情说起来听上去都觉得整个世界崩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有人在里面迷路了，有方向的人走出来，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总有一天会再相逢。你不必变成我，我也不必变成你。你不相信梦想，你不相信未来，你不相信自己，或者幼稚，都是没有关系的。被放弃，被怀疑，被看清，被质疑，那其实都是别人的事情啊，跟你自己的本心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请一直相信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那就是后悔的痛比跌倒的痛更难过，只有真心能换真心。人生都太短暂了，去疯去爱，去看你想要的风景。

只要你在等的时候，把自己变成值得被等待的人，才能被同样在等待的人看到，并且相遇。你在等的时候，请保持耐心，充实自己，变得比昨天更好一点点，变得可以配得上你想要遇到的人。即使你没有和你刚开始想要在一起的人在一块儿，那你也没有白白辜负这一段等待的时光。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和许久不见的好朋友聊聊天吧，还是互相吐槽的感觉，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呢，你会真切地觉得距离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什么事儿也都是小事儿。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即便是对方站在你面前，你们都像隔着太平洋，交谈起来呢像是翻山越岭，有的人相隔万里都不会有时差，不用多说，彼此都懂。欢迎你来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也许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特别孤独，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甚至跨年都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找人倾诉，也不需要找精神寄托，一个人就这么撑过去了。很快我们都会学会沉淀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成长的一方面。我们都要去体会孤独，未来不见得更好，但是我们会更加从容。

张清芳有很多歌词呢都特别值得玩味。她曾经说，花雨夜里的狗狗炊烟看起来听上去好像很奇怪，但其实呢并不是歌词出错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因为花雨夜创作者李正帆和他朋友在喝酒谈笑的时候，看到远近人家升起的炊烟，然后呢看到两条野狗在附近走来走去，所以就有了狗狗炊烟这句歌词了。

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0: 气洋洋。
1: 我们可以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会使人少一些负担和承诺，不必说无谓的闲言，这会让人觉得清爽。

恒颇有渊源的一位词作人李子恒，除了是姜育恒的御用制作人之外呢，也是小虎队的御用制作人和创作人。他的词朴实无华，文笔端丽，有着一种一不小心就会破碎的美好。

校长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乐队的主唱了。到了79年，他和郑玉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刚参加歌唱比赛，那个时候呢，他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张国荣熬了很多年，推出《风继续吹》，这是他第一次可以赶得上校长谭咏麟的成绩。于是，谭张争霸才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我们可以不刻意的去想念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或者需要释怀。只是在很多很多小瞬间想起某一个人，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

得认识到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发展，然后一定要对准那个方向出发，要马上。你再也浪费不起多一秒的时间了，谁都浪费不起。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个人一生怎么可能只爱一次呢？也别去相信人一生必须爱很多次，次数不说明问题，爱情的容量就是一个人心灵的容量。你是深谷，一次爱情就像一道江河，许多次爱情就像许多次浪花。你是浅滩，一次爱情就是一条细流，许多次爱情也只是许多泡沫。

每个人对婚姻生活都会有自己的期望，无论是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婚姻生活的形态上。虽然说并没有完美的婚姻，就像没有事事如意的生活一样，但是我想绝对有一种你最不能舍弃的那一部分的期待，这部分期待应该就是你的最佳择偶标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1984年出道至今，蓝心湄的形象一直是健康活泼和动感的最佳代言人，每次出击都掀起一阵心湄旋风，独具特色的舞台表现和绚丽多变的造型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淳朴不做作，坚持自己的风格，这是大家对赵传的评价。听过他歌曲的人什么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爱。赵传最大的特点啊，是声音的高亢沙哑。

郑秀文在当年可是出了不少为人称道的经典造型，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放在96、97年，那还是相当抢眼的。多年来，郑秀文的演唱会呢，都是走的百变路线，力求造型新颖，舞台抢眼，配合他最擅长的快歌加跳舞，视觉效果是一流的。总觉得一上台，郑秀文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劲歌加快歌，劲舞加快歌不喘气，特别会搞气氛，能量极强，简直忘形。

一个心地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余情绪和妄念的人，是会带给人安全感的，因为他不会伤人，也不会自伤，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一种戒。好了，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经问到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振川，萧敬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陈振川回答两个字：拼命。他曾经力邀萧敬腾来主持音乐颁奖，当时呢，萧敬腾觉得自己完全不是那块料，为了请陈振川把控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接下了主持的任务。由于亚历山大忙到暴瘦，颁�奖礼上呢，大家发现主持人啊，比嘉宾都还紧张，不过大家还是认可了萧敬腾的努力。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有些心里话想跟你分享。不管你身在何处，会接触什么样的人，做什么事，都请要有不被同化的能力。你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一味的去迎合别人，这样呢会失去自己身上很多独特的标签。保持独立性，这是你跟别人的不同，也是你区别于别人的关键。好啦，生活积极向上，我们一起加油吧。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1992年7月到8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特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丫。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那一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着故事，脸上依然不露风霜，你吞下的所有委屈终将会喂大你的格局。好了，听到了最近大家经常说的格局这两个字，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我们一起来听接下来这首歌，又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来音乐送上。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却忽略了岁月的脚步。岁月弄人，年轻时候有些事无法懂得，懂得的时候，或许我们已换了岁月。音乐，让音乐带你穿梭回记忆当中的那段。

年代九零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啊？我们常常这样问自己。其实用力的走下去才会知道吧。你既然认准了一条路，又何必去打听要走多久呢？先变成更喜欢的自己，反正路还长，天总会亮。

0: 色的风场，杨柳的风景，就让我拥抱你。突然
1: 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其实对于新生代歌迷来说，怀旧啊也是另一种新鲜和潮流。作为香港流行乐坛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谭咏麟跟李克勤可以说书写了一个时代。两人合体的左邻右里演唱会距离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也成为怀旧风潮当中的代表歌手。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久处不厌，闲谈不烦，从不敷衍，绝不怠慢。这16个字应该是概括了最令人愉悦的关系，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虽然我们总是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但真正好的陪伴一定不是强迫的，它是气场相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